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我拔，我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昆仑湖三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唐英伯居功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

0: 在这儿写，陈年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1: 你能不能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刘恒，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是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受。

0: 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哎呀，
5: 我来试试。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这样。
4: 哎，起来，走起，
7: 起来了。
8: 人藏了，人藏了！
9: 哎呀，哎呦呦，还真到北门了，还。
3: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4: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还真作数了，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冷酷山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消散。我没有走过去，我坐在此虚图，像那只水鸟正掠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我拔，我拔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广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哎，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周五好，我是晶晶。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哈，那些属于你自己的低成本的快乐有哪些呢？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李宇春《是你》。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正式成立，其中零五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
2: 本次亚运集结在8月30号完成，共有44名队员参加，其中有19名。

0: 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年龄最小的是于子迪，而年龄最大的则是32岁的汪顺，这也将是他第五次出征亚运会。
1: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五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
0: 女队领军人物依然是张雨霏，本次亚运会她将参加女子50蝶、100蝶和接力等项目，本次也是张雨霏的第4次亚运之旅。
2: 我希望能在改变新的训练方式之后留出来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让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可以的。
0: 本次亚运会蛙王钱海洋压力不小，来自日本的17岁新人大乔信今年状态出色，横跨50蛙到200蛙，多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钱海洋在冠军赛状态一般，但经过这2个月的调整，他表示自己的状态回升不错。在公开课中，他全天都在进行水中训练，并在训练尾声冲了2个高强度的50米蛙泳。
3: 我觉得无论是挑战啊，还是输赢，其实我认为就是我们也只能去把自己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其实我觉得也并没有什么可惜或者遗憾的吧。
0: 本次亚运会虽然日本队实力提升，在多个项目中涌现出高水平新人，但中国游泳队在整体实力上依然占据很大优势。于一婷、张展硕、唐前婷、李冰洁等队员今年状态都很出色，他们都肩负着在多个项目上夺取金牌的重任。
4: 我们继续来关注3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聚焦15五体育强国建设，铺展开一幅活力满满的蓝图。
5: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聚焦15五体育强国建设，铺展开一幅活力满满的蓝图。先看产业激活，锚定2030年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的目标，深耕赛事经济，聚焦好办又好看，让体育激活一条街，燃动一座城。再看深耕基层，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健身设施，让锻炼场所触手可及，加大力度支持城超、村超等赛事，让群众参与热情尽情释放。针对千万家长关心的青少年体育，部署精准，目标明确，提升青少年运动素养，让操场、赛场成为孩子们最宽敞的课堂。具体来说，就是让孩子们跑起来、动起来，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健康。办好青少年三大球和田径两大品牌运动会，让热爱体育、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脱颖而出。此外，全面加强青少年健身科普，推出青少年科学健身20条、青少年运动健康微课堂，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总而言之，切实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让体育活动更丰富多彩，让孩子锻炼更科学，运动更多元，身心更健康。15五体育强国建设不仅体现在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更体现在全民健身、全民健康。奋进15五，让我们一同跑出体育强国建设的加速度。
4: 好，我们来关注新疆沙漠边的一吨青蟹要上市了。
6: 在新疆阿拉尔市的新开岭镇的一处螃蟹的养殖区域，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很大的水塘呀，就是一个占地40亩的螃蟹的一个养殖池。那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啊，东海的青蟹在这2年也在阿拉尔，在沙漠边上安了家。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蟹农正在加紧的捞起这个提前埋设在池塘底部的蟹笼，将一只只肥美的青蟹给它全部打捞出水。那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青蟹在我国的主要的养殖区域呢，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区域和新疆 距离非常远啊，而且青蟹呢，它是这个比较有名的，是浙江三门县的青蟹，所以青蟹也被叫做东海青蟹或者是三门青蟹。那2024年的时候，首批的青蟹的蟹苗从东海之滨跨越将近5000多公里的这个航程，来到了阿拉尔，当年是进行了试养殖。那当年试养殖成功以后呢，从去年开始就在阿拉尔的这个沙漠边缘的这个水产养殖区域正式的安家落户。那发展到今年的正式养殖的第二年，整个青蟹的养殖的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亩左右，今年预计的青蟹产出能够达到1吨左右。那跟大家介绍了这么长时间青蟹，那沙漠边上养殖的青蟹究竟长什么样，我带大家来看一看。在我旁边陈师傅他这个拿着的这只就是产自身后的这个蟹塘里面的青蟹。大家可以看到青蟹它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它是这个青背白肚，肚皮是白的，然后它的蟹钳呢是呈现红色。那么旁边的这只小螃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在市场上比较容易能够买到的大闸蟹，又被称为中华绒毛蟹。那么进入商品蟹的这个阶段，青蟹它的重量达到了300克左右，而这边的这只进入商品期的这个大闸蟹，也就是淡水养殖的中华绒毛蟹啊，它的重量大概在100克左右。这两种螃蟹，所以它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青蟹它的这个肉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这个鲜美。这就是这两种螃蟹的一个很大的区别。青蟹它的钳子最大的特色，钳子是红色的，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那么为什么东海的青蟹能够在阿拉尔安家呢？其实与当地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边有一张图板给大家示意一下，这是一个新疆的地图。阿拉尔市所在的位置是在，这是天山以北塔克拉玛干沙漠，天山以南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的位置就是在阿拉尔市。阿拉尔市的整个的南面呢都是与塔克拉玛干沙漠接壤。那么塔克拉玛干沙漠呢，在远古时代曾经也是一片海洋。那由于青藏高原隆起以后呀，这片远古的海洋就和现在的印度洋所在的这个位置的海洋给它隔开了。隔开以后，在经过亿万年的沧海桑田的变化，远古的这片海洋的海水在不断的蒸发，将海水中的盐分留在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在地，也就是现在我所在的新疆阿拉尔市的土地的盐碱化程度相对其他地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阿拉尔市呢，又是我国著名的一个商品棉的产区。那当地的棉农呀，每年在种植棉花前都要把塔里木河的河水，也就是淡水，引到棉花地里面进行一遍浇灌，让这些淡水呢能够充分的溶解结在地块上的这些盐碱，将它带走。这从而呢也产生了一种专有的名词，它的当地把它叫做农业盐碱废水。那农业盐碱废水原来是没有什么其他作用的，但是在这几年呢，阿拉尔探索用农业盐碱水来养殖海鲜。那为什么它能够养殖海鲜呢？这里有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当地的农业部门来检测了一下这个农业的盐碱的废水，它其中的盐的含量呀是在1%左右。那么东海青蟹所生活的浙江沿海的这个区域的近海养殖区啊，它这个海水的盐度呢也在1%到1.5%之间。所以大家一听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两种水体它的这个含盐量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但是盐碱水毕竟不是原生的海水，要养殖青蟹还是有困难，怎么办呢？当地通过科学的测算以后发现，海水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微量元素，还有一些藻类。那么当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种养螃蟹的塘里面，就来人工的投放这些海水中的藻类和微生物，使得这样曾经的没有生命迹象的盐碱水中间富含了很多营养物质，才能够养出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非常个非常大非常肥美的青蟹。那么这两年呢，阿拉尔持续的加大这个盐碱水的养殖海鲜的这种开发和实验的力度。那么在这两年也成功养殖出了南美的这个白对虾，还有就是石斑鱼，也在这个盐碱水里面实现了成功的养殖。那么除了这些 明星的海鲜产品以外呢，阿拉尔市背靠着这个塔里木河持续的发展各类的水产养殖产业，比如说像乌鳖，还有澳洲的淡水的这种龙虾，还有各种淡水的鱼类，在当地现在养殖的规模也非常大。那今年呢，整个阿拉尔市的水产养殖面积有望突破10万亩。那么如今发展非常快的这个沙漠水产养殖的这种产业，也成为了当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0: 我们再来关注新化的河蟹提前上桌，早熟的技术呢让河蟹上市期提前啊，所以爱吃河蟹的人今年是真有口福了。
1: 江苏新化的河蟹养殖面积超过了64万亩，今年当地蟹农通过采用精准育肥早熟技术，让河蟹较常规档期提前了15到20天上市，拓宽了销售周期，显著提升了养殖效益。
2: 最近几天，江苏新化市临城街道大闸蟹出口基地一派繁忙，养殖户们抢抓订单，24小时不间断分拣打包成熟母蟹，成品蟹通过航空冷链快速发往全国多地及东南亚等海外市场。据了解，今年基地8月23号就正式开笼售蟹，对比河蟹一般要到9月中下旬才上市，足足提前了15到20天。
3: 今年气候比较适宜，投喂时我们搭配高蛋白饲料加杂粮的育肥饵料，刺激性蟹呢加快发育。目前我们示范基地的母蟹平均规格已经将近3两，已经开始批量开捕销售。
4: 我们销到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出口的东南亚、这个港澳这些地方。提前上市，这样最大的好处，第一个是保证了一个我们的价格，第二个是拉长了一个销售周期，第三个就是降低了我们的一个养殖成本。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意大利投放了50000条的章鱼去吃蓝蟹啊。说意大利的这个梭子蟹今年呢，因为太泛滥了，用火都烧不完。
5: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近年来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当地传统蛤蜊养殖业遭受重创。
1: 据了解，蓝蟹原产美洲，经由船舶进入地中海地区。因在地中海缺少天敌，2023年至今，蓝蟹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大量繁殖。它们食量大，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蓝蟹每个繁殖季最高可产卵800万枚。蓝蟹大肆捕食蛤蜊、贻贝等贝类，养殖户损失惨重。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捕捞焚烧处置，但蓝蟹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目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已成功繁育出约50000条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近海开放海域。
6: Non è un progetto nato per eradicare i granchi blu, però lo può contrastare. Quindi basterebbe che un polpo mangiasse qualche esemplare per abbattere la quota di granchio blu.
1: 科研人员希望通过此举促进沿海章鱼种群的恢复与增长，构建一道天然的生物防线。不过，由于章鱼幼体存活率较低，当地渔民对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仍持观望态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科学家正在推进外星生命的搜寻。如果告诉你太阳系当中有很多地方可能都藏着有外星生命，你相信吗？
7: 如果告诉您太阳系里有好几个地方都可能藏着外星生命，您相信吗？近日闭幕的2026中国天体生物学大会上，根据地球各类极端环境的生命研究，我国多个科研团队重点梳理了太阳系中几处最具潜力的潜在生命温床，展开对地外生命的科学推演。前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8: 先说一个最具颠覆性的认知哈，土卫六上或许有异星生命。这颗星球上流的不是水，是液态甲烷，河流、湖泊甚至是降雨全是甲烷，地表温度-180摄氏度，按照传统的思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但是科学家们抛出了一个近乎叛逆的猜想，谁说生命一定需要水呢？水在生命里扮演的溶剂的角色，是生化反应发生的场所，如果换成液态的甲烷，那里会不会长出一套完全不需要水，靠甲烷来维系运转的异星生命呢？这不是科幻，而是科学家们在会上认真讨论的课题。其次是地球邻居火星上的热泉沉积或许孕育了生命。火星地表遍布了古河床、湖泊三角洲和热泉沉积，好奇号、毅力号两辆火星车还在岩层里面检测出了复杂有机大分子以及氮、磷、硫这些生命必需的元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火星上还发现了热泉沉积。在地球上，火山热泉被公认为是生命起源的摇篮之一，这就让火星曾孕育生命的猜想更有分量了。科学家们是拿南极麦克默多干谷当作参照，那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之一。 200万年没有有效的降水，比撒哈拉沙漠还要干燥。这样的环境依旧是存在着靠吃空气过活的微生物。此外呢，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种叫做齿类赤藓的沙漠苔藓，它能够在模拟火星的环境里面存活，耐受98%的细胞脱水、-196摄氏度的低温和超强的辐射。那么会上天问三号任务的首席科学家也明确地表示，火星采样返回的首要科学目标就是要探寻火星潜在的生命迹象。离开火星往外走，还有一批更远的候选者，木星和土星的冰卫星。先说土卫二，它的冰层之下藏着一整片全球性的咸水海洋。卡西尼号探测器曾经通过分析它南极喷出的雨流，捕捉到化学证据，强烈暗示冰下海洋拥有潜在的宜居条件，甚至不排除其海底存在着类似于地球深海的热液喷口，也就是海底黑烟囱。那么大概10年前，我跟随着科学号科考船进行海洋科考的时候，就通过水下潜器目睹过海底热液系统里面丰富到不可思议的生物群落。那么这套地球极端生命的参照也是本次大会重点用来对标土卫二宜居潜力的依据。木星的木卫二厚厚的冰壳之下同样蕴藏着体量巨大的液态海洋。 NASA 的欧罗巴快船探测器已经是踏上征程，计划2030年抵达木星系统，去解析海洋环境，寻找生命的相关线索。从南极干谷到深海热液，科学家们是用地球生命作为参照，不断地拓宽我们对于生命生存边界的认知。那么天问三号等一批深空任务正在推进，人类将带着地球生命给予的启示奔赴遥远星球，去检验这一个个关于生命的猜想。

0: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够好吗？
1: 但有件事。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Owl Nest.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1956年9月4号，一句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向大江南北。
3: 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是这么录的。
4: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5: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4: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6: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4: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五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3: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吗？真的来往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4: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你童年的小喇叭是什么呢？在评论区和我分享吧。
2: 厦门把咖啡喝出了千亿级的产业链。在福建厦门各类咖啡店超过了2000家，几乎不产咖啡豆的厦门把咖啡喝出了一条千亿级规模的产业链。我们来关注。
7: 20年前，这条云当路是厦门最早的咖啡一条街，到如今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7家咖啡馆。在厦门，一杯咖啡究竟能被喝出多少种花样？
8: 厦门岛内咖啡馆随处可见。20多年前，云当湖畔的西堤别墅咖啡店开业，当年一杯咖啡25元，厦门人月工资不过800-900元。
9: 最早的时候就是外国客人非常的多，它的定位就是海归人士啊、白领啊，还有高层啊、私企老板啊。
8: 这是厦门咖啡消费的起源，从高端小众起步。但今天咖啡早已不只是老外喝的东西，更不是高端消费品。厦门的咖啡馆正在用各种方式让这杯舶来的饮品长出本土味儿。在沙坡尾，一家由传统超市转型试水的咖啡店，把闽南人熟悉的沙茶酱做进了拿铁里，不少年轻人专程来打卡。
0: 有一种吃沙茶火锅在喝牛奶的感觉，我觉得还蛮搭的，就是咸咸甜甜的。
10: 我们的研发团队其实是一直在寻找这种闽南风味，将各种儿时的味道做成咖啡，体现了一种老少皆宜的状态。
8: 口味本地化，场景同样在变。在集美大社近百年历史的华侨老宅文雀楼里，闽南茶饮、南洋风情与精品咖啡融为一体。
11: 在一栋标志性的建筑里，然后喝咖啡啊，感觉就比较松弛，然后也比较舒服。
8: 年轻人的创意则在重新定义咖啡的玩法。这家时常排队等位的咖啡店，00后店主把吧台放在门店正中央，像舞台一样展示出品，菜单每季度更新一次，特调里有的加了芥末，有的融进了肉桂八角。
12: 市面上太多这种产品同质性了，然后我们要找比较小众一点的口味，暂时没有跟我们相撞的一些风味，那这样子客群会比较固定。
8: 业内人士观察到，适配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厦门的咖啡供给正变得更加精细化。
13: 现在咖啡已经分成三个标准，一种是用软件点一杯，可能十几块钱直接送到你的办公楼楼下；一种是我今天接待朋友到一个比较调性的咖啡店里；第三种就是我奔着一个名师去体验咖啡的精髓。
8: 更重要的是，消费端的活力也正在向产业链上游传导。在一家前店后厂的咖啡店里，消费者可以直接看到从生豆到手冲咖啡的全过程。
14: 把世界各地的产区的咖啡豆，然后集合到我们的门店里，通过一个好的烘焙跟冲煮，去展现给更多的消费者。咖啡它不只是提神的那么一个工具，它实际上有很多有趣的风味故事。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人在埃及最感兴趣的文物是什么呢？
15: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木剑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两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一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16: 老朋友你好。
15: 你好，
16: 欢迎到埃及。
15: 谢谢谢谢。
16: 请。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15: 好，
16: 走。
15: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所震撼啊。
16: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二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是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十一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15: 是的。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一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16: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它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着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宝座，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啊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15: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16: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 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标准，给车门把手立起了三条通俗易懂的硬规矩。首先，车门外把手必须保留至少60毫米宽的手部操作空间。第二，即使车辆事故后彻底断电，电子系统失效，门把手的机械释放功能也必须能正常工作。第三，所有车企设计车门内把手时，安全标识必须在对应成员位置清晰可见。
1: 汽车车门把手强标的制定发布，核心意义并非限制汽车外观的创新空间，而是划定清晰的安全边界。这一标准既解决了车主日常用车的实际痛点，也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车企留足了创新空间。
0: 不只是车门把手，现在消费者常用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也明确指出，驾驶员永远是开车的第一责任人，绝对不能脱手脱眼放任系统自己开车。
2: 这套组合驾驶辅助的强标指导车企把标准要求直接前置嵌到新产品的研发流程里，规范企业研发生产行为，保障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标准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让组合驾驶辅助更安全、更好用。
3: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这个超强级别，它意味着什么呢？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关注。
4: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这个超强级别意味着什么？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的分析。
5: 这次厄尔尼诺由于海温偏暖的幅度非常大，它即将达到超强的级别。在有完整气象监测记录的过去70多年，此前仅出现过3次类似强度的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在其发展成熟到衰减的不同阶段，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具体来说呢，受这次事件的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会明显偏多，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大。我国的气温总体会偏高，但是冬季气温起伏会比较大，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会出现阶段性的低温和雨雪冰冻天气。到了明年春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降水会明显偏多，梅雨会明显偏强。明年春夏季台风的个数可能不像今年这么多，我国的沿海地区也会有明显的影响。那么目前呢，国家气候中心一直在加强监测和滚动预测，密切跟踪这次事件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围绕它的气候影响以及未来可能衍生的气候灾害风险，及时开展复盘分析和预测研判。
3: 户籍书包还真的不是智商税哈。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共同来了解医生教你怎么样挑选正确的、科学的户籍书包。
4: 学生书包类用品呢也迎来了销售旺季，户籍款书包尤其受青睐。户籍功能究竟是否有效，又该如何选呢？
6: 记者走访长沙多家书包类用品销售门店，开学季书包销量明显上涨。在这家门店里，货架上50多款书包中，户籍款占比高达74%。记者查询线上销售平台，目前在售户籍书包主力成交价格集中在200至300元区间，开学季以来销量环比暴涨超2倍，成为文具品类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
7: 平常我自己也会买一些户籍有背负系统的登山包，当放了很多重物的时候，它的那个背负功能是能有效缓解你的肩部的压力的。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成长阶段，对他的脊柱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8: 长沙一下雨嘛，然后我希望它带一点功能性，能够表层的话是聚水的，这种会好一些，这样水就不会渗透到书包里面。还有一点的话，它的一个容量，然后像这一款它的容量的话就是18升，就很符合我的一个购买要求。
6: 护脊功能究竟是否真有奇效？骨科相关专业人士表示，护脊书包其原理在于宽肩带、胸带、腰带。

0: 形成多点支撑，分散书包重量对单一部位的压强。人体工学背板贴合背部生理曲线，减少行走时的晃动摩擦。合理的内部隔层布局则引导重物贴近身体重心，降低实际负重感。
1: 有个口诀啊，一看设计，二啊轻自重，三孩子要试啊，选择肩带较宽有软垫的，然后带胸带和腰带的。空书包不要选太重啊，0.5到1公斤左右啊。带有书本的书包，总重量也不要超过孩子体重的10%到15%。底端不要超过孩子腰线的啊，下方5到10公分。
2: 酒精湿巾能搞定诺如病毒吗？专家介绍，目前流感疫情在较低流行水平波动，肠道传染病的疫情总体呈现较低的水平，我们来关注。
3: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进入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常见的传染病疫情风险上升，如何预防，我们马上来看。
4: 专家介绍，目前流感疫情在较低流行水平波动，肠道传染病疫情总体呈较低水平。今年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与上一年度相比均有更新，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
5: 流感病毒呢，在不断的在频繁的发生变异，每个年度的咱们的流感疫苗主要的覆盖的病毒株是不一样的。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两种甲型流感和一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
4: 此外，专家介绍，秋冬季诺如病毒也进入活跃期，学生群体易发感染。
6: 就是要看孩子的精神状态，还有有没有皮疹啊，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
4: 专家提醒，诺如病毒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酒精湿巾、免洗洗手液无法有效杀灭。要用肥皂加流动水洗手至少20秒，处置人员要戴口罩、手套，处置以后要彻底洗手。
7: 学校里、教室、宿舍要多开窗通风，孩子们日常要注意饮食卫生，保证充足睡眠。如果发现有发热、咽痛、咳嗽、腹泻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带孩子就医。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高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中医认为呢，五色养五脏，肝对应青色，也就是绿色啊，尤其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呢，存在着肺气旺、肝气衰的情况，所以呢，秋天要多吃一些绿色食物，有助于补肝养肝，比如青苹果等等。那除此之外，各位还知道什么样的绿色食物呢？我们来关注。
4: 健康，不同颜色食物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养生奥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党委副书记、首席专家、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柳红芳。我们欢迎柳主任。您好，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柳主任呢，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一些食材，我数了数，一共有10种，但是它们的摆放啊，是根据一定的规律来搭配组合的哈。我们看得出来是颜色上有差异哈。
5: 这10种食材呢，其实包括了5种颜色。
4: 我们大概看一看，这是绿色。
5: 红色，
4: 红色，
5: 这组呢是白色，这组是黄色啊。这个南瓜切开是黄色的，那么这组呢是黑色。
4: 刘主任，您先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么组合，为什么推荐它们，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什么样的联系？
5: 因为我们中医有五色对五脏这样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呢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这个五色呢指的是青、赤、黄、白、黑5种颜色，它和木、火、土、金、水，大家知道这个五行，以及我们的肝、脾、脾、肺、肾，这五脏是相对应的。那么这个理论呢，在中医中呢，可以指导我们的疾病的诊断，疾病的治疗以及养生。
4: 所以您看啊，五色养五脏，今天呢我们就具体为大家揭晓一下，到底如何用不同颜色的食材来养护好我们不同的脏腑，它们中间还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功效，怎么来滋养我们相关的一个脏腑哈。
5: 对的，我们可以先关注第一种颜色，就是绿色。
4: 好，刘主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哈，我们这5张图片分别是青、红、白、黄、黑。哎呀，颜色非常的漂亮哈。第一张图片，青翻过来，养肝啊，青色是养肝哈。刘主任，青色和养肝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呢？
5: 中医五色对五脏，那么青色对应是肝脏，所以我们说青色，也就是说我们的绿色食品呢，它可以入肝养肝。那么木呢，它对应的是肝，在五行中对应的肝，那么在秋季的时候肺气旺，那么肝气就相应的弱，这时候我们需要事先呢去养一下肝，防止肝脏的一个虚弱状态。
4: 如果肝气比较弱的朋友，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外在的症状表现出来呢？
5: 往往是他这个情绪不容易控制，郁闷，焦躁，烦躁，这样的就是一个肝气不舒的一个症状。
4: 所以这样的人群更需要多使用一些绿色的食材啊。
5: 对，多吃一些青绿色的食材来养肝护肝。
4: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今天刘主任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青绿色的食材都是什么。这个大家很容易能看出来哈，青色的苹果，现在也正是苹果丰收上市的时节，但是很奇怪，您给我们准备的是青苹果，不是大家常见的熟透了的红苹果或者黄苹果，这又是为什么呢？
5: 因为这个青苹果比其他颜色的苹果，它具有更多的膳食纤维，更多的钾和铁离子，那么更少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所以呢，它对养肝呢，它的益处也更多，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个青色苹果来养肝。
4: 明白啊，那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青苹果中含有哪些主要的成分，对于养肝有保健的功效？
5: 青苹果呢，现在研究啊表明呢，它含有这个苹果多酚和果胶，这些成分呢，它可以保护肝脏免受自由基的侵害，可以减轻肝脏的负担啊，所以也是一个保肝的一个好的食材。刚才说五色对应五脏，那么青色入肝，所以呢，我们选择青苹果对养肝是有好处的。
4: 是不是红苹果、黄苹果也行？如果我们实在吃不着青苹果，吃那些苹果对于保肝也是有一定功效的。
5: 对，其他的苹果对保肝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4: 好的，说到青字哈，我又想到了一种味道，就往往在水果中都是这样。熟透的这个水果呢，它往往都是呈现红色呀、黄色呀，就是那种没熟透的，就是青绿色的。所以是不是这种没熟透的，它更酸一些，酸涩一些，不那么甜？所以这个酸味是不是跟青色也是有关的？是不是也对肝脏有好处？
5: 对的，我们谈到这个五色养五脏呢，我们避不开这个五味儿。
4: 五味儿，
5: 就是说酸苦甘辛咸这五味儿啊，我们的五脏各有喜欢的味道。那么胃酸的它就是入肝，它可以养肝脏。那么胃苦的入心养心脏，胃甘的入脾脏养脾，胃辛的入肺脏养肺，那么胃咸的入肾脏养肾。所以呢，我们说五味五色和五脏有一个相应的对应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说青色酸味和肝脏就一个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说青色的胃酸的苹果呢，就更有益于肝脏来养肝。
4: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青色的苹果可能它不像熟透的红苹果那么的甜哈，但是它酸酸甜甜的这个口味也非常的独特。而且我们说到了绿色的、青色的啊，包括酸味的食品，对于肝脏的保健功效是更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青苹果，但是这就是一个绿色的树叶子呀。树叶子都是青绿色的呀，这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5: 哦，这个树叶子可不是一般的树叶子啊，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啊，它可以入药啊，它有补肝肾啊、强筋骨的作用。

0: 用。那么另外呢，它可以用作食材啊，我们在煲汤啊，在泡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它。更有趣的是呢，这个树叶子它的树皮也是一种药材
1: 哦。
0: 这个树皮呢，它可以呢就是入药，同时呢我们在做药膳的时候啊，作为一种香料也可以用到它
1: 啊。看来这种植物身上上下都是宝贝哈。
0: 对，
1: 但是我还真是不认识，我闻了闻哈，很清香，有点像那种就是荷叶的清香味。但这肯定不是荷叶，但没那么大哈。
0: 对，
1: 您给我们揭晓一下这是什么。
0: 它的名字呢就叫杜仲叶。
1: 哦，这就是著名的杜仲的叶子。
0: 对、
1: 哦、
0: 它是杜仲树的叶子。
1: 嗯
0: 啊，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因为肝肾亏虚导致的腰膝酸软啦，筋骨萎弱啊，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用这种药物啊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如果用它来养生的话，那也可以起到很好的养肝作用了。可以和玫瑰花配着来用。
1: 哦
0: 啊，可以
1: 养生茶。
0: 对，养生茶，我们用这个5到10克的这个杜仲叶和玫瑰花啊，两个泡在一起。因为这个玫瑰花呢它也有疏肝解郁的作用。那么两个一泡呢，味道综合在一起非常清香。那么另外的话泡起来一个绿色一个红色，
1: 哎，
0: 那么很是好看。
1: 没错，什么样的人群更需要这样的茶来疏肝养肝？
0: 就是高血压。第二个是脂代谢紊乱。第三个是肝肾功能不全啊，这样的人群呢喝这个杜仲茶就非常的有益处了，养肝的作用和减轻这个病情的一个辅助作用。或者呢我们在煲汤的时候把它放进去啊，煲汤来用都是可以的。
2: 据了解，杜仲叶在湖南、河南等省份有悠久的食用历史。
3: 杜仲叶呢最早记载于《本草图经》里面记载啊，初生嫩叶可采食，它具有啊补肝肾、强筋骨、降血压的一个作用。现在研究发现啊，杜仲叶它含有一些杜仲苷呀、绿原酸、胡皮素这些活性成分呢，它可以抑制脂肪在我们肝脏中的一个沉积，从而保护肝脏。所以临床上像高血压呀、脂代谢紊乱，还有一些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啊，就比较适合用杜仲叶。给大家推荐一个养生食方，我们称之为双青叶炖牛肉。用杜仲叶10克，牛肉300克，芹菜200克，姜呢适量，把这个牛肉切成块，加入水，放入杜仲叶和姜片，煮沸后转为小火炖那么1个小时，然后呢加入切段的这个芹菜，持续再炖上20分钟，然后呢加上盐和调味之后啊，就可以盛出来享用了。它美味营养，又能滋补肝肾。
2: 如果您有腰膝酸软、头晕眼花、耳鸣脱发等轻症，不妨在家里熬制一碗双青叶炖牛肉食养汤，有助于您补充营养、滋补肝肾。
4: 今天确实大家
5: 专家表示呢，五色养五脏，肾对应的是黑色，所以呢吃黑色的食物是有益于补肾，比如说黑芝麻、海参等等。专家推荐可以用50克的黑芝麻煮水喝，可以起到养肾的作用。除此之外呢，你还知道哪些补肾的食物？
1: 来说说这个黑色啊，黑色这张图片看上去就很神秘很庄重。哎呦，养肾啊，黑是入肾的。
0: 对，黑色对应的是肾脏，黑色的食品多用来养肾。
1: 好，那我们也看看今天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两种黑色的食材哈。还是先说这边的这个细碎的，这个是
0: 黑芝麻。
1: 黑芝麻。
0: 对，大家都知道黑芝麻可以这个补肾乌发。
1: 对，乌发。
0: 但是我们怎么用呢？因为这个黑芝麻它油脂含的比较多啊，你这个吃起来非常腻。所以一次你吃不了太多，所以这样就影响了你养肾的这个作用了哈。那么这里呢，我就教给大家一个用黑芝麻养肾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煮黑芝麻水来喝。每天呢，你拿50克的黑芝麻煮水，反复煮来喝这个黑芝麻水。煮水以后呢，它的油是不溶于水的。这样的话，我们喝黑芝麻水，一个可以养肾，另外也可以避免油脂过多啊，它摄入以后引起的脂代谢的这个紊乱以及腹泻啊，所以呢，我们说黑芝麻水是用黑芝麻养生最好的办法。
1: 没错
0: 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啊，对于肝肾亏虚引起的这个须发早白，这样一个患者，我们在中药方子里往往加入黑芝麻这味药物啊，它是一个药食两用的食材嘛。 加入以后呢，很多患者呢半年之后，他的白发的发根儿就会变黑，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这个人群呢，非常适合你用黑芝麻水来代茶饮。
1: 嗯，除了黑芝麻，还有像什么黑豆啊、黑米等等，如果搭配在一起，也有更好的乌发的作用。不知道有没有养肾的作用呢？
0: 有，我们刚才说黑色对应肾嘛，
1: 嗯，
0: 那么黑色的植物啊，刚才说黑豆啊、黑米啊，都是黑色的，
1: 嗯嗯，
0: 那么它都可以入肾养肾，
1: 嗯，
0: 所以我们用黑色的黑芝麻呀、黑米呀、黑豆呀
1: 搭配
0: 啊，我们说搭配起来啊，研磨混到一起，那么口感就没那么腻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黑色相互的补充，来加强养肾的功效。
2: 除了黑芝麻煮水，专家还告诉我们，其实黑芝麻的吃法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个美味的黑芝麻桂花饼。
3: 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平时在家里做的药膳的食方，芝麻桂花饼。用芝麻一小把，桂花适量，鸡蛋一个，然后面粉一小碗，把它做成饼，综合起来具有一个温补肾阳，温胃化痰这样一个功效，而且呢口感也不错。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今天我们看到哈，刘主任给我们推荐的各种食材，有谷类啊，有植物，有坚果、果蔬等等啊。但是偏偏啊，就没有肉食啊。而肉类呢，在我们最后一项食材中体现出来了。那个黑色的，这是什么，刘主任？
0: 海参。
1: 海参，
0: 嗯，它属于海鲜类。
1: 嗯
0: 啊，我们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记载，它足底人参，故名海参。
1: 嗯，
0: 这个海参呢，它是一个珍贵的食品啊，也是一个名贵的药材啊。那么它有益精血、补肝肾的作用。它有三个特点，
1: 嗯，
0: 啊，就是低脂，啊，低胆固醇，低热量，啊，但是呢，它含有18种。氨基酸，
1: 哎呦，
0: 30多种微量元素，啊，所以呢，对它来说呢，它的营养成分呢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更为与众不同的是，它具有其他滋补食品所不具备的成分，
1: 嗯，
0: 就是海参素。
1: 海参素，
0: 嗯，海参素这个成分呢，它具有这个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癌杀菌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海参还有预防这个肿瘤的作用。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了这个海参。
1: 嗯，那么这个肾是不是也不只针对于我们这个肾脏，这个两颗的这个肾脏的器官？
0: 是的，
1: 嗯，
0: 这个肾脏也是指的咱们整个的泌尿系统。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说刚才说呢，五味里面是咸味对着肾脏，
1: 嗯，
0: 那么黑色也对着肾脏。你看海参就有这个特点，它是黑色的，同时吃起来有咸的味道。
1: 海产品，对，
0: 所以呢，它咸和黑呢都入肾脏，所以这个海参呢对于补肾作用是非常强的。
1: 那我们平常做这个海参应该怎么做呢？怎么能搭配着把它吃下去，更好的发挥它这个补养的功效呢？
0: 嗯，海参我们说和这个小米，
1: 嗯，
0: 搭配起来就非常好，
1: 嗯，
0: 一个补先天，一个补后天，
1: 嗯
0: 啊，这样是小米海参粥，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药膳，
1: 嗯，可以这样炖起来来吃，
0: 哎，对
1: 啊，但是万物再好，它也不能无限制的吃哈，
0: 哦，
1: 有没有建议，比如说每天
0: 啊，每天其实两只，像这样的小海参两只，如果大的话一个就可以了，
1: 就够了啊，嗯，也不能补过了，
0: 对，
1: 好，黑色食物哈，我们说了黑芝麻，包括拓展了有黑米、黑豆，搅在一起。打成糊糊都是很好的，包括我们说到的海参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黑色食品，嗯，黑木耳。
1: 黑木耳，
0: 对，这个黑木耳呢，它不光养肾，它还有活血作用，它对预防这个肿瘤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我们这个黑木耳呢，我们可以这个在炖汤，在做这个炖菜的时候放进去，也可以我们在这个炒菜的时候泡发一些放进去，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药膳的一个方法。
1: 好，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中医五色养五脏的理论，而且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不同的食材，还不限于我们桌上摆的这10样哈。这些食材呢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加工和食用方法，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是合理选择、科学膳食、均衡的摄入，这样的话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维护五脏系统的健康。
5: 营养专家建议呢，菜籽油、亚麻籽油、花生油等食用油交替食用，可以平衡脂肪酸的摄入，促进心血管的健康。食用油轮换着吃，我们来 继续关注专家的解读。
1: 我们平常买油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看一下这个包装上面的标签，里面会说有些什么样的成分，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这个营养伴随物是里面的一个新的成分吗？您具体跟我们说说。
6: 以前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来回答什么叫健康的油，所以近几年我们把它凝练出来三个健康好油的三个要素。
1: 三个要素？
6: 对啊，三个要素。第一个是相对合理的脂肪酸组成。
1: 脂肪酸？
6: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脂肪酸是一个非常重要？对啊，非常重要。从脂肪酸的分类来说，我们可以分成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两类。
1: 对对 对,
6: 对、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呢，又分成这个油酸，比如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1: 哦。
6: 啊，比如说油酸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
1: 嗯嗯。
6: 然后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
1: 嗯嗯。
6: 多不饱和脂肪又分成，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Omega 三、Omega 六这样的一类脂肪酸。
1: 哦。
6: 那么特别是多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6: 是我们两个必需脂肪酸的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亚油酸、亚麻酸，都属于必需的脂肪酸。
1: 嗯，就我们人体必须要这个营养素。
6: 对 对, 对，必须要。所谓的必需脂肪酸什么意思啊？就是必须从食物里面得到，人体不能自身合成的这一类脂肪酸，我们叫必需脂肪酸。
1: 而且我们又很需要它。
6: 对、啊、
1: 没有它，我们人的健康就不能维持了。
6: 对对，相对合理的脂肪酸有几个东西我们必须清楚。
1: 嗯，
6: 第一就是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低，
1: 嗯，
6: 对啊。第二，油酸比较高，
1: 嗯。
6: 然后亚麻酸、亚油酸，刚才我说的必需脂肪酸，它两个有一定的比值的要求，比例的要求，
1: 嗯。
6: 那比例最好多少？1:4、1:5，
1: 嗯，
6: 那是最好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嗯嗯。
6: 根据我们这个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要求，你如果说动物脂肪吃的比较多的，那你植物油要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1: 嗯、
6: 如果说你吃的海产品比较多的，你可以相对饱和的脂肪可以高一点。
1: 明白啊，
6: 这样的一个，
1: 嗯，
6: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好油的就是相对合理的脂肪酸组成。
1: 嗯，好啊。那您看现在大家市面上买回家进行炒菜啊、煎炒烹茶用的油，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植物油，对吧？
6: 对，
1: 比如说我们说有菜籽油，
6: 对对，
1: 有大豆油，
6: 对
1: 啊，有花生油，
6: 是、
1: 啊、有玉米油，当然还有很多的橄榄油啊、亚麻籽油等等等啊，种类现在非常多。是不是基本上来说它们的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都比较低，基本上我们通过这些油都可以达到比较平衡的这种比例？
6: 对，首先来说大部分的我们说这市场上的油，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的中国消费量最大的一个是大豆油。
1: 大豆油，
6: 对吧？菜籽油、
1: 菜籽油、
6: 花生油，这些都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要的，
1: 为主的，
6: 对吧？为主要的。但是这些油它有自己的一些另外一些特点，
1: 嗯，
6: 就是它脂肪酸的特点。比如说大豆油，
1: 对吧？
6: 大豆油它是一种我们说油酸也相对比较高，但是更多的是亚油酸和亚麻酸，它的比较高的含量。
1: 嗯，
6: 另外菜籽油，那么菜籽油呢，它油酸含量比较高，
1: 嗯嗯，
6: 然后这个亚麻酸、亚油酸这种比例最适合的
1: 啊、哦，最适合的、
6: 就是，对啊，最适合它的1:3，
1: 嗯嗯，
6: 对啊，1:3，
1: 嗯，
6: 就说你，我们刚才不是说了，欧米伽三、欧米伽六的比值最好1:4左右，
1: 1:4，对，
6: 对啊，菜籽油就是1:3左右，
1: 那已经很接近了，
6: 对啊，非常非常接近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所以对每一种油的脂肪酸的基本特点要清楚，
1: 明白，
6: 嗯，否则你很难把它能够做得很均匀。
1: 嗯，
6: 对，以前我们给大家消费者推荐也是油轮着吃，
1: 嗯，对，轮着吃，对、嗯、
6: 对啊，怎么轮，对、啊、轮的不好你可能还造成更不好。
1: 您大概给我们推荐一下，比如说怎么轮，每次多长时间？
6: 我们经常和很多的消费者来说，
1: 嗯，
6: 就说如果你就吃一种油，
1: 嗯，
6: 对啊，吃什么油？
1: 嗯，
6: 菜籽油
1: 啊、哦、菜籽油，
6: 对，
1: 这是比例相对来说最合理的。
6: 对, 对, 对，因为它首先这个油酸含量很高，
1: 嗯，
6: 油酸含量可以在50%，即使普通的菜籽油的油酸含量都可以达到50%，对啊，有些高这个油酸的这样这个菜籽油的话，可以达到60-70%，甚至是这样的、
1: 嗯，
6: 就是普通的菜籽油都是这样。
1: 这是单不饱和脂肪酸，
6: 单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6: 相对比较高的是比较好。第一个，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我们说亚麻酸和亚油酸的比值，
1: 嗯。
6: 这个比值最好是1:4-6，那么它现在就是在这个范围，
1: 差不多了，
6: 对啊，在这个范围。
1: 嗯，
6: 所以你如果说吃一种油，我们建议就说可能菜籽油是一个更好的
1: 选择，
6: 这样的一个选择。
1: 那如果要轮换呢？
6: 对啊，菜籽油区域性的，在很多长江流域的人喜欢，像我喜欢吃菜籽油，但是要北方人他不喜欢吃菜籽油的味道，他喜欢吃大豆油，喜欢吃花生油。
1: 对对
6: 对啊，比如说你喜欢花生油的时候。但花生油它的油酸含量也很高，
1: 哦，
6: 它的亚油酸含量相对也比较高，它缺的就是亚麻酸。
1: 亚麻酸，
6: 对啊，缺的亚麻酸。那么这个比值，刚才说菜籽油是1:3， 花生油多少呢？大概1:20-30左右。
1: 哦，那差的有点多。
6: 对啊，30左右。那么这个时候你要适当的吃一些亚麻籽油，把你的来均衡，对啊，来均衡。那么另外比如说有些人也不一定喜欢花生油，可能是喜欢吃大豆油。
1: 大豆油。
6: 对啊，喜欢大豆油。大豆油呢，它是三个脂肪酸相对的都比较均衡的，这样的一个油。然后这个比值在1:10左右。
1: 哦，
6: 就是离这个1:4-6稍微差一点点，
1: 对，有点近
6: 了。那适当的可以补充一些亚麻酸比较高的，比如亚麻籽油，稍微适当的补充补充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概念，就是相对合理的脂肪酸。
1: 脂肪酸，明白，这是第一个要素啊。
6: 那么健康好油的第二个标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伴随物，我们叫丰富的，对啊。我们叫丰富的营养伴随物。
1: 哦，这个是新知，大家平常不太关注这个。
6: 对那么这个里面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作为第二个标准？那么油，我们食用油、植物油，99%是甘油三酯，但还有1%的非甘油三酯的成分，就油溶性的微量的物质，油溶性的微量的物质。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把它统称叫伴随物，因为在油脂的营养伴随物或者油脂营养伴随物，我们有时简称就叫伴随物，对，营养伴随物。那么这里面实际上这些物质是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
1: 都有什么？
6: 对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对啊，植物甾醇。
1: 植物甾醇。
6: 对啊，植物甾醇。根据营养的调查的结果，我们中国人的植物甾醇。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

0: 在这儿姐，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1: 能不能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请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丁浩，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0: 好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山水汇聚，灼烧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我拔，我拔拔。

0: 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了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救命啊！救命啊！
2: 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仿口神医，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里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广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命理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

0: 景，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室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会文虎三神汇聚，主张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

0: 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1: 娘，你怎么了？
2: 宗儿，娘难受啊。
1: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色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山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林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